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的专业及资源优势。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再来关注资讯，未来三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25号，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于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三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至108。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男子。据泰国方面消息，四名泰国男子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意图带往泰缅边境后被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消息，经核实，该受害人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产品。以下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于25号在海南省昌江市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也就是26号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将于今天进入东海，并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

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台湾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继续聆听早安晨读，首先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一路向北》。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一种情绪上的依赖。短视频同理，随机奖励让人始终期待下一秒可能更有趣，让人欲罢不能，多巴胺的带来的愉悦如此直接，孩子自然难以抗拒，进而深陷。因此呢，一个具备及时正反馈的特性的战友非常重要。比如球类运动，进一个球拿到分数就可以获得成就感。再比如养宠物，你抚摸它的时候它就会回应你，带给你及时的情感回馈，这些满足感要比手机带来的满足感更真切。所以想让孩子正确对待手机的诱惑，不是用看似有用的活动来替代无用的游戏和短视频，而是用另一种同样能够带来及时正反馈的活动去承接手机提供的刺激。对于很多孩子而言，手机是帮他们融入同伴，避免被群体孤立的社交工具。害怕失去同龄人之间的话题，害怕在流行语境里掉队，是他们难以放弃手机的重要原因。正如此，家长越禁止，孩子就越渴望。如果孩子在家长眼皮底下被管得死死的，那一旦脱离视线，反而更容易出现报复性的反弹。心理医生所说的九分理解，意味着家长首先要承认手机是这一代人的社交工具，所以管控手机不该是完全禁止，而是要跟孩子一起坐下来为这件事儿制定规则。比如可以尝试把部分管理权移交给孩子，约定做完作业后30分钟随便玩，让他在可控范围内拥有自由，同时锻炼自己的自控力，这比一刀切的禁止要高明很多。很多游戏的设计者叫滑坡式沉迷，以不断拉高你的快乐阀值为目的，让你陷入其中难以自拔。所以帮孩子摆脱虚拟世界的挟持，恢复他对现实身体的掌控感至关重要。比如体育锻炼，当孩子在游泳池里扑通一小时后，或在大自然里骑行几公里后，大脑分泌的内啡肽会自然对冲游戏带来的多巴胺的依赖，带来轻松踏实的感觉。这时大脑前额叶才有机会重启，让孩子重新拥有对自己身体和现实生活的掌控感。这个过程其实不是单纯用运动来替换打游戏的时间，是在帮孩子积累对抗诱惑的心理肌肉记忆。当孩子习惯了现实生活带来的快乐，体会到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够获得更持久的愉悦感，他就能够分辨短暂刺激与长久幸福的区别，拥有自主抵御诱惑的内在力量。有的家长呢，在自己忙碌时呢，习惯用手

手机安抚孩子，长此以往，在孩子感到孤独或无聊时，自然会转向同样给出回应的屏幕。此外呢，若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被指挥、被否定，就容易转向社交平台寻求安慰，因为在那里只要付出就能稳定地获得等级、夸奖和掌控感。所以正如一句话说的，为人父母一定要把心态从管理者调整为环境设计师。父母不是在跟手机抢孩子，而是在为孩子打造一个现实中能够收获稳定喜悦和快感的环境，尝试创造更多的亲子时间，陪孩子进行一些室外活动，带他去科技馆、动物园，或者坐下来静静地共读一本书。当我们更多地将眼神投向孩子，更多地陪伴孩子，从根源上理解孩子的诉求，孩子才有机会把视线从虚拟世界抽离，更多地投向现实世界。当现实足够温暖，而且有掌控感时，虚拟世界对他们的吸引力自然就下降了。不要用代替手机的快乐变成孩子的另外一种压力，允许孩子放下手机后有一段空白期，哪怕只是躺着发呆看云，也比被安排额外作业要强。这种与珍贵的空白相处的能力，正是他日后守住注意力的强大武器。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36集。就外表和气质来说，这小白无疑是电讯处那帮姐妹里最出众的，但因为平日里一直很乖净，性格也很稳当，每次到他办公室都是有事说事，说完就走，以至于直到现在他也只知道他姓白，负责绝密文件的收发，连他真正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在办公室整整坐了一上午，也想了一上午，

0: 直到临近中午还是没能理出个头绪来，便直接把他叫了过来，笑着说，
1: 实在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白云。
1: 哪里人？
0: 北平人。
1: 什么时候来的沙城？
0: 1945年8月底。
1: 哦，我咋突然感觉咱俩好像在哪里见过？
0: 他淡然一笑，可能是您记错了吧。说完朝他点了点头就出去了。袁国良是8:55到达公园门口的，眼下正值酷暑，在公园纳凉的人很多，不停地进进出出。因为他在沙城的知名度和他的那只空袖筒，好多人都认出了他，纷纷过来跟他打招呼。于是他便一边应付众人，一边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很快他就听到有人叫了一声他的乳名，他猛地一惊，转身四下看了一圈，发现公园门口左侧石柱旁边的一个人正对他笑呢。那人一身老粗布衣服，头上还扎了一条羊肚子手巾，一副农民装扮。
1: 认不得了，我是对面山老谭家的大小子吗？
0: 可袁国良依旧没认出他。
1: 我是贺明吗？
0: 他走到袁国良跟前直接说。袁国良这才认出来了，自从当年去了陇东，他俩就再没见过面，算来已经足足13年了。当时因为他是支队长政委一肩挑，所以本来是要带谭鹤明去陇东担任副政委的，但因为磨时间受伤没能跟他去，所以他便让谭鹤明也留下了。因为虽然龙主席承诺等磨时间的伤一恢复就让他过去担任副支队长，但他知道情况瞬息万变，这也就是一句话了。而像磨时间那样的莽汉，身边没个稳妥人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他临走的时候还一再给龙主席安顿，说如果磨时间去不了陇东的话，一定要让谭鹤明跟他搭档，不然那小子肯定会闯乱子的。二人很快来到了位于中街的四海通饭店，这饭店的老板就是田英南他弟田兆南，也已经是10来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对袁国良的情况很了解，所以他俩一进门便警觉起来。
1: 还有客人没？
0: 袁国良边走边问。
1: 没了，都走了。那就把门板上了。
0: 袁国良说完就直接去了后院的一个雅间，田兆南也很快就上了门板打个样，然后在前堂一边望风一边给他们做饭。
1: 徐政委派你来的？
0: 袁国良直接问。
1: 对，他考虑咱俩熟悉。什么指示？两项任务，一是密切关注沙城方面的动态并随时报告，这个很关键，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很有可能就在离沙城不远的地方。给谁报告呢？就今天跟你接头的那个女的，你以后就接受他的领导。第二项任务呢？组织上要求你跟他结婚，以方便。
2: 结婚？我已经结婚了呀，我现在跟玉叔走一块了，儿子都2个了，你没听说过？
0: 袁国良赶忙打断他。谭鹤明点了点头。
1: 这我知道，我43年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回过雁栖岭，还专门到你家里走了一趟，见老叔和嫂子了。但这是组织的命令，你可能离开组织时间长了不了解，咱们隐蔽战线的好多同志都是这样。
2: 那革命胜利以后咋办？党不容许一夫多妻，即便党容许，我家也不容许啊，你嫂子那关咋过呢？他这些年也真是不容易，我咋能这么对他呢？再说那女娃娃才23、24， 还没结婚呢，他会同意吗？
0: 袁国良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
1: 这个指令他应该也收到了，组织将来一定会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的情况很多。再说只要我能活到那一天，我给你在嫂子那里当证，徐政委也可以证明呀。
0: 袁国良痛苦地说。
2: 那不是证明不证明的问题，我从心里就接受不了嘛。
1: 那没办法，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这是铁的纪律呀。
0: 谭鹤鸣苦笑着说。袁国良将头高高扬起，闭着眼睛，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直到谭鹤鸣用咳嗽提醒他的时候，他才坐直了身子，一脸忧郁地说：
2: 好吧，我服从组织的安排，走一步看一步吧。你现在在哪里？磨时间他们几个呢？
1: 我这些年一直在边区，之前在何方团当政治部主任政委，现在部队扩员了，我们团成了旅了，我就又当了旅政委。磨时间抗战时期一直在115师，之前是营长，现在应该在东北。史超然、薛海川多年都没见了，听说好像都到山东那边的根据地搞地方工作去了，具体不了解。
0: 袁国良点了点头。
2: 那还好，秀川和马彪都阵亡了，就是我带起义团过河突袭陷入绝境那次，他们都是好同志。我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将来能不能给他俩证明还不好说呢。哎，
0: 谭鹤鸣也跟着哎了一声，然后又满脸期待地说：
1: 我分析你当年应该是奉了龙主席的指示才离队的，是不是？
0: 袁国良沉重地点了点头。
2: 不然是咋？你觉得我像叛徒吗？
1: 那肯定不会，我当时就这么认为的。
0: 袁国良叹了一口气，把身子往谭鹤鸣跟前凑了凑。
2: 鹤鸣，你说如果我当年要是不离开组织的话，现在会是什么情况？
0: 谭鹤鸣的脸上也慢慢浮上了一抹浓郁的哀伤。
1: 前天还和徐政委说这事儿呢，他说如果你不离开的话，现在也应该是个军级干部，因为你是咱陕甘系除了龙主席之外为数不多的军校科班生之一了，能力强，实战经验也丰富。虽然我们党内一直反对山头主义，但也承认山头的客观存在，所以在用人的时候一直都很注意平衡。安定的老贺和老严都是沾了这个光了，现在都是军级，但要说综合素养的话，你明显比他们更有优势。不过你放心，将来回去也低不了，毕竟你在陕甘时期和抗战中的表现都搁那儿摆着呢。
0: 袁国良摆手苦笑了一下。
2: 不了，哪怕给我个司令我都不当了，我早就想好了，一旦胜利了我就回雁栖岭过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呀。我已经13年没回家了，说句实话，有时候我真的很后悔当初啊没听我答的话。
0: 他们一直聊到将近12点才结束，谭鹤鸣就在那里睡了，袁国良则回了办公室。他回去的时候，电讯处大厅里的灯还亮着，他便过去瞅了一眼，竟然只有白云一个人，但也不干什么，就那么坐着。见他进来后，便猛地站起来跟他打了声招呼。那一刻他的脸不由得就红了，火辣辣的，便急忙转过身子，一边出门一边说：
2: 你到我那儿来一下。
0: 白云便跟在他后面过来了。
2: 这儿还有没有其他人了？
0: 他一进办公室就问。他微微埋着头小声说：没了，今儿轮我值班，其他人都到宿舍那边去了。他赶忙点了一支烟抽了起来，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但脸还是不由得又红了， 便急忙指了指沙发，

0: 你坐。
1: 然后趁着他落座的时机问道，
0: 那个指令你也收到了？
1: 他没说话，也没看他，只默默地点了点头。
0: 那你是咋想的？
1: 他终于鼓起勇气看了他一眼。
2: 我没想啥，只能服从呗。
1: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0: 唉，小白，说句实话，我对组织的这个指示很为难。记得我曾经给你们说过，我已经结婚了，儿子都两个了，而且呀，和你嫂子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所以我这些年虽然一直过得很清苦，但从来都不曾寻花问柳，这个你也应该清楚。如果我愿意像其他长官那样的话，这不很方便吗？但我真不愿意，一来是我的价值观不允许我那样，二来是我真不愿意背叛你嫂子。
1: 然后又叹了一口气。
0: 唉，但无论如何，组织的指示还得执行啊，咱就假结婚，你放心，以后我给你证明。
1: 白云站起来点了点头，就转身出去了。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他猛然看见他的眼里似乎正噙着一团盈盈的泪水。那天夜里，他久久没能入睡。十几年了，他不知接到过多少命令，有让他担任主攻的，也有像西山口那样断后的，但从来都没有一项任务让他如此焦虑过。整整大半夜，他都在一边抽烟，一边思索着这个特殊的指示，直到把一包烟抽得一根不剩，才终于睡了过去。但没多久，又被一个梦给惊醒了。他又一次梦见了梁玉书和他的两个儿子。陀生和陌生已经吐着平稳的气息睡着了，但梁玉书还在昏黄的麻油灯下纳鞋帮呢，一针一线是那么从容，但脸上始终浮着一抹淡淡的愁绪。木的，他抬眼朝两个儿子看了看，随即低声哼唱了起来。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要怕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

0: 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10:05，这里是音乐好时光。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大家上午好。今天是魏野的代班时间，欢迎各位。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我们的4小时听歌时间。

在容祖儿众多代表作以及我喜欢的歌曲当中呢，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一首作品，2007年的《小小》。而这个时候他的唱腔和你现在听到的祖儿，无论是发音方式、技巧等等，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这首歌或许大家不陌生，但是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这首歌是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人为容祖儿来进行创作，2007年的时候，《小小》这张同名专辑的这个主打歌。

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魏爷。刚才朋友说昨天晚上12点才下节目，今天又来早上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睡好啊？整个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有朋友说11月的肖邦，我作为杰迷当然知道了。作为杰迷和左儿的双重歌迷，我都是在前段时间才知道的。首先要感谢各位在前几天纷纷对我的声音表示关心，说是不是这个不舒服啊，是不是这个嗓子啊，怎样。然后前几天呢，我说我一点事都没有，大家这个不必担心。结果有的事情话不能说得太满，昨天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嗓子突然非常非常疼，然后我半夜起来喝了一支这个消炎口服液。最近呢，这个终于开始啊，期待的，比如说雨下下来了，天呢没有那么的热了，但是换季的时候容易生病，所以也是提示大家要多多注意身体。这是来自萧敬腾的歌，写一首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现在是上午的10: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为的代班时间。有朋友说今天的歌单怎么这么像高敏同学的歌单，今天的歌单呢就是高敏准备的歌单。昨天晚上刚好也听了一首许茹芸的歌，然后昨天那首奇奇怪怪的打上引号许茹芸的非常不许茹芸风格的音乐作品，而你刚才听到的呢则是来自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我留下的一个生活》。那相比较起来，这个唱腔或许就是你更加熟悉的许茹芸吧。谭雅、蔡健雅，活着是最好的死亡。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这是来自小齐哥任贤齐的《再出发》。10:51，明色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魏野的代班时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

暑期刚过，我们即将迎来下一个合家团圆的佳节，就是中秋。中秋时节呢，古人会将品蟹、饮酒、赏菊、赋诗并称为金秋雅事，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那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互动直播间发来关于中秋美食的古诗词，我们一起感受中秋的美好。另外呢，我们要预告一下，在8月28号我们的主持人裴冲将会亲赴苏州阳澄湖，走进永礼记专属蟹田，为您溯源这份中秋好礼，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让千年的蟹香从田间直达您的餐桌，团圆时节。那现在呢，可以提前行动，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点击大闸蟹专区，添加福利官微信进群。那在8月28号的时候呢，跟着裴冲一起去看阳澄湖大闸蟹真正的产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 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时段继续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整点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的拥堵584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王家坪路到 J110 当前缓行552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路拥堵41米，缓行742米，七里铺街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七里铺大街拥堵7米，缓行373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当前缓行401米，还有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41米，缓行399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拜托给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时间的11:04，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第一时间呢，还是要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个有关于见义勇为的故事。相信有些朋友也刷到过这个视频，最近呢，在海南万宁石梅湾海域，当时一名少年不慎被巨浪卷入海中，危急关头呢，冲浪教练陈明汉抱着他的冲浪板，义无反顾地入海施救。认识一下陈明汉吧，他是来自海南万宁，是一名00后的冲浪教练。当时呢是在8月21号的大概下午2点多，石梅湾的海面风急浪大，近海海域可以说是浪势汹涌。一位10多岁的少年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不慎被巨浪裹挟，瞬间被带离岸边，困在海中。那随着海浪不断的漂浮，危急时刻呢，正在海边的陈明汉第一时间发现险情，他来不及穿戴任何救生装备，抱起冲浪板毫不犹豫地冲入巨浪之中。这个时候呢，肉眼可见的海水汹涌拍打，暗流拉扯阻力也非常的大，给海上的施救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陈明汉就这样顶着一波又一波的巨浪，拼尽全力靠近被困少年，将少年救起之后呢，他把人安置到冲浪板上，并将他带回岸边。少年随即被送往医院检查救治，目前呢已经彻底脱离生命危险。如果当时我在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么大的浪，我连当时的被卷入海中的那个少年的影子都没看得到。陈明汉就职的冲浪俱乐部负责人表示啊，可能再晚个半分钟一分钟，孩子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当时的巨浪层层翻涌。陈明汉呢，他从小都是在海边长大的，熟悉当地的海域特点，也具有应急救援能力。他说啊，作为一名常年在海边工作的冲浪教练，守护海域安全，救助遇险群众是他的本能。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只是一心想着赶紧把孩子救上来。他说相信任何一个有能力的海边从业者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25号，万宁市对陈明汉进行了公开表彰，授予他万宁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并且给予了现金奖励10000元。再次为陈明汉点赞啊，送出小红花。当然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夏季，你看很多我们内陆的家长们都喜欢带孩子去有海的地方玩，那么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潮汐变化，还有海浪预警等海洋气象信息，远离大海、暗流、礁石等危险的海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您听到过看到过的那些正能量的温暖的感人的故事。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就可以来互动，也可以来点播歌曲，想听的歌发送名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来自JJ林俊杰《至少还有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刷新百度地图，目前呢我们看到七里铺大街二庄客路附近由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380米的拥堵，缓行438米，各位注意避让通行了。如果您的身边有路况，也拜托大家可以发送给我们，热线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32，开启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时间的11:34，继续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前两天大家应该也都有关注到，就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的这个比赛啊，现场非常的欢乐，尤其是有一个非常娇羞但是跑得超快的那个机器人，真的特别可爱。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那在这次比赛的100米复赛当中呢，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了记录。

继开幕式上天卓对机器人跑出9.39秒之后呢，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了记录。所以当大家看到说它只是一次机器人的跑步比赛，能说明什么？它能说明的当然多了，说明着我国科技的进步。每一次进步都是科技的进步，而且从 9.36 到 8.86 真的这个速度的提升是非常的厉害，跑得又快又稳啊，所以要为我们的中国科技也点个赞。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互动，你听到过的看到过的那些暖心的正能量的故事，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尽情的点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程响，《时光如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临时间的11:51，很快迎来我们的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提醒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此时此刻需要关注到的是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冠清街拥堵532米，环行161米。还有七里铺街，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 G210 拥堵478米，大家注意避让通行了。也可以及时的关注987，我们的各个整点和半点会固定为大家刷新路况，当然也会实时的跟各位更新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的最新路况。感谢您的留守和收听，我们今天送你一朵小红花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
6: 新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龙口江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7: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 OK 啊，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关于大学交友啊。那么我们即将也要面临新的开学季了，很多同学们呢拖着行李箱走进了校门，周围呢全是陌生的面孔，不知道该跟谁说话，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担心啊，每个人呢都曾经历过这一刻，而迈出第一步的人后来都收获到了意想不到的友情啊。我觉得首先呢我们的舍友很重要啊，但他们呢也不是咱们唯一的朋友。班级群里呢总有人跟你一样在观望，社团招新时呢总有一个摊位让你停下脚步，操场、食堂、图书馆、选修课的课堂上，每一个地方都可能遇见那个对的人。别把自己锁在一间屋子里啊，走出去，到处都是机会。还有呢，也要提醒同学们，你也不需要成为一个外向的人，你只需要说一句同学你好，问路、借笔、拼单、约饭，这些呢都是最好的开场白。甚至呢啊，你也喜欢这个歌手哇，那个食堂的窗口好吃，要不要一起去上课呀？话题就在身边，勇气呢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但友情呢可能会因此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呢很多同学的性格都不一样啊，有人是 I 人，有人是 E 人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们可能在群里聊得很开心，但一直没有见过面，那不如约出来一起吃顿饭啊，去食堂哎约个饭，一起去操场散个步，一起参加一次社团活动。屏幕里的表情包再可爱也比不上面对面笑出来的声音，别让下次一定变成再也没有。还有呢就是保持真诚，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社交技巧。你不用假装很懂，你不用迎合所有人，你不用每句话都小心翼翼，做你自己就可以了。你喜欢安静就找一个同样喜欢安静的朋友，你喜欢热闹就去拥抱那些同样爱笑的人。真正的朋友呢也不会因为你的一次冷场就离开，也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就翻脸，真诚呢永远比套路走得更远。还有朋友们会说到啊，希望呢大家可以在开学的第一周就交到好朋友啊，你也不用在每个群里都活跃发言，你也不必羡慕那些看起来很受欢迎的人。友情呢也不是比赛，我觉得它是一碗慢炖的汤，有些人呢会在你的生命里停留很久，有些人呢也只是匆匆路过，但是每一个相遇都值得你说一声你好。大学四年很长也很短暂，长到你可以认识几十个上百个人，也可能会短到真正走进心里的就那么几个。所以呢希望同学们不要着急，你只需要打开那扇门，剩下的呢我们通通的交给时间和真心啊。所以呢我们刚准备上大一的萌新们啊，千万不要因为在交友上有任何的困惑，一切呢也可以交给缘分，但是呢我相信你也可以主动出击，把握属于自己的社交节奏。同时呢也欢迎收听前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的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五月天演唱的《知足》。

14:33，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版音乐岛。刚才一首非常好听，来自黄子韬和刘宇宁首次合作到的《旧记忆》啊。昨天刚在抖音刷到他们两个那么帅的一个合作，那么今天在排行榜就听到他们俩的这首新歌了啊。那么首次合作下载量也是超高，播放量那就更不用说了。两个人的粉丝，我觉得就是良好并一好吧。那么来看到目前我们的百度地图，满房线由东向西在这210啊，拥堵390米，以及升地路由东向西在沿河东路附近拥堵835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安南街到大东门街缓行246米。那么除了以上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来自吕口口《回到小村落》。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来自单依纯啊，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 Lava 再一次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烟嗓船长的《我会好好的》。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你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
1: 当前拥堵270米，缓行233米。还有这会儿的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李清君的社交迷雾出发呢，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场里真诚而从容的表达，又跟随茱莉亚的分享走进了非暴力沟通的世界，感受了语言如何从伤害的工具变成连接的桥梁。沟通呢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修行，也愿我们都能在每一次对话中多一份观察，少一份评判，多一份感受，少一份指责，多一份请求，少一份指令啊。那么也感谢茱莉亚的温暖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那头陪伴我们的你，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
4: 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5: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4: 为什么呢？
5: 哎，我这个人呢，

0: 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1: 嘿，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0: 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1: 这个您不理他吗？
0: 我懒得理他们。
1: 嘿，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0: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1: 您不往心里去，
0: 我懒得理他们。
1: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0: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还真有两下子。
0: 我懒得理他们。
1: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0: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这病够重的。
0: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1: 我还没说完呢。
0: 我早了点啊。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1: 谁说没关系？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0: 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1: 嘿，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0: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1: 为什么？
0: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喇嘛喇妹，大家下午好。

0: 三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03，咱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那么当前我们关注到呢，包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呢有600米的拥堵，还有二道街此刻由南向西中心街到大东门前拥堵200米，缓行30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康大北巷到中心街拥堵41米，缓行240米。还有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三中巷附近的拥堵100米，缓行20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我们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当然还有我们的互动福利啊，来自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只要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啦。那接下来呢就走进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
1: Hello
2: Hello，
3: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

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辣妈辣妹们啊，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那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啊，感觉暑假呢刚开始没多久，一转眼呢马上就要迎来新学期开学了。那每次到了这个节点呢，我相信咱们所有的家长的心情都是一模一样的，既期待又有一点小忐忑。诶，期待孩子们回归校园，这个规律作息了，有人管束了，那么家里能够清静一点了，但是同时又发愁假期玩懒散了能不能顺利的收心呢，能不能早上起得来呢，上课能不能坐得住呢。哎，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不聊大道理，就安安静静的唠一唠开学那些事儿，帮助我们的家长放平心态，也帮孩子平稳收心，轻轻松松开启新的一学期啊。其实呢刚看了一下时间，8月26日，今天星期三了啊，那周一就要开学了啊。说实话每年开学前这几天呢，基本上所有家庭都是同款状态，孩子呢还停留在假期模式，晚上呢舍不得睡，早上呢又哎起不来，手机电视轮着看啊，写作业呢是拖拖拉拉的，那整个人呢就是松弛散漫放飞自我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咱们家长呢嘴上催心里急，忍不住的唠叨，忍不住的操心，这就是在说我呢啊。看着孩子们懒散的样子，你就会忍不住的替他们焦虑，哎呀这开学可咋办呀，上课走神咋办呀，跟不上进度咋办呀。那很多人都说了，开学其实最累的是家长，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啊。假期呢我们适应了不用早起，不用赶作业，不用天天盯作业的节奏，那一下子呢又切换回了早睡早起，三餐规律，接送上学，辅导作业的紧绷模式。那别说孩子不适应啊，那大人呢也需要一个过渡期。但是我想跟所有的家长说一句真心话，不用过度焦虑，也不用过度紧张，所有的孩子其实都是一样的，假期松弛，开学需要过渡。那不是每个孩子的正常状态啊，这个是每个孩子的正常状态，它不是自家孩子不规律不自律啊，也不是自家孩子不懂事，这就是孩子最真实的天性。所以呢我们要放平心态，循序渐进的帮孩子收心，比不停的唠叨不停的催促要管用太多了。

那接下来呢，要分享几个特别接地气儿又普通家庭也能用完全不费妈的开学收心小方法，简单好操作，家长直接照做就行。首先第一个，优先的调作息，这个比补作业更重要啊！很多家长开学前只盯着作业啊，做没做完啊？其实呢，作息才是开学的重中之重。那假期呢，昼夜颠倒，晚上呢精神百倍，白天昏昏沉沉。如果开学前作息调不过来，开学第一周孩子上课犯困、走神、注意力不集中，那整个人他都是懵的，很难进入状态。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啊，今天周三，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开始给他调整作息。啊，不用一下子要求孩子早睡早起，循序渐进就好了。每天早睡一个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起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去贴合上学的节奏啊。赶周一的话，应该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差不多了啊。只要作息稳了，孩子的精神状态、专注力、情绪自然就稳了。还有第二点，就是停止焦虑式催作业，温柔收尾就好了。那很多家庭开学前几天的鸡飞狗跳，全是因为赶作业啊。家长急，孩子也抵触，越催越不想写，越逼越烦躁，最后闹的是亲子关系紧张，作业也没写好，心态也崩了。所以剩下的这几天的假期时间呢，作业不用追求完美，不用面面俱到，合理规划，能补多少咱补多少，重点题型基础内容完成就足够了。老师呢其实也特别理解，就是假期本来就是放松调整的，不会因为一点作业没有写完去否定自家的孩子。比起完美的作业，孩子平稳的心态、积极的状态更加重要。那第三个呢，就是简单的开学仪式，帮孩子切换状态啊。仪式感真的是不用花钱，不用复杂的，抽空呢陪孩子整理一下书桌，哎，这个真的是我记得一放假的时候，我们周围就已经有家长开始给孩子就是整理他的这个手机台了，不用的书都整理起来送人或者是给他卖掉啊。那么这两天呢，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还没有做的话，请帮孩子你们俩一块儿去整理一下书桌，收拾一下书包，清点一下文具，把假期乱糟糟的房间给他收拾干净。和孩子轻轻松松的聊天，问问他对新学期有没有小期待、小目标，不用施压，也不用讲大道理，就是让孩子潜意识里知道假期结束了，玩耍的时间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专心投入学习了。环境整洁了，心态自然就收回来了。那第四点呢，也就是我们各位妈妈们、家长们稳住情绪，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啊。真的想说，开学最该收心的其实是家长。很多时候呢，孩子没有问题，是我们家长焦虑、催促、对比、唠叨，哎，让整个家庭的氛围变得特别的压抑。那么新学期刚开始呢，允许孩子有过渡期，允许状态不好，允许刚开始跟不上节奏。我们少一点指责，多一点包容，少一点攀比，多一点鼓励。家长松弛，孩子才轻松啊，家庭氛围温暖了，孩子学习才有劲儿。稳住情绪啊。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啊，来说一说开学前你的一些心里话，有没有焦虑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办法去调整这样的焦虑状态呢？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蔡健雅的《不愿醒的梦》送给各位。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挨得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

每一次开学都是成长的新起点吧，放下假期的懒散，迎接崭新的自己。孩子加油，自己也加油。那么也感谢我们这些听友发来的一些心声啊。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半吨兄弟的《梦一场》送给各位。

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谎言》。那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49。那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要开学啦，收心归位，轻松迎接崭新的开学季，也是看到了很多听友发来的心声啊。那比如说我们的听友静水流深，他说新学期新开始，不盼孩子大富大贵名列前茅，只盼孩子身体健康，心态阳光，踏实努力，平安快乐，就是父母最大最简单的心愿。哎，对，非常的认同啊。

琪琪妈妈说，最怕开学前一晚啊，连夜补作业、收拾东西，母子鸡飞狗跳。希望今年温柔开学，少点争吵，多点包容。简单生活说，读书确实辛苦，但这是孩子人生最轻松、最公平的路。新学期，愿孩子懂得坚持，愿家长懂得陪伴。那么也是看完大家的留言以后，也是特别有共鸣，每一条都是咱们普通家庭最真实的日常。其实教育从来不是急功近利，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开学不是压力，不是负担，是全新的开始，是孩子成长路上又一次崭新的起航。那么在这里呢，也祝愿所有的孩子们新学期收心归位，自律上进，脚踏实地，向阳成长。也祝愿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褪去焦虑，稳住心态，从容陪伴，温柔前行。新的学期也愿我们家校同行，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一路闪闪发光。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当前的川松路，我们看到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的拥堵300米，缓行246米。这会儿的南大街由北向南中心街道礼堂巷拥堵200米，缓行46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300米，缓行31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中心街道大东门街呢，当前缓行600米。还有这会儿的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一直到中心街呢，也是有300米的缓行。那姚店路当前由东向西姚店大桥到满房线当前缓行400米。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54。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辣妈辣妹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0: 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声浪花花。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爆罩子劲儿！注意，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多喝水啊、然后多锻炼啊。多分享一些正能量的事情，比如说多发朋友圈啊，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不是炫耀，是在忘我们自己。我会为你骄傲。所以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一连发了三条，哎，我朋友圈的朋友们都看到了，一连发三条朋友圈，我不是炫耀，我是在忘我自己。我说我是个外国人，说起来是不是有点牵强啊？反正我说了，反正我也发了啊。这个什么什么的镜头就是啊，那个啥啊，它不是玄学，我觉得这是美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其实有人就说到了这个发朋友圈忘自己啊。之前的时候，我们上一周应该和几个好朋友一直在聊这个话题啊，说不是臭美，也不是就是这个什么玄学，其实就是就是一种美学。你想象一下啊，大家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基本上只要是照片，对吧？只要是照片，然后每个人都是精修过的。对吧，全部都是精修过的啊、嗯、然后呢再配上美美的这个文字，那不是就是美学吗？对不对？所以在朋友圈里面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一个字，美。我的肩膀随时给你，我会再继续努力，我想对你说。我之前呢了解了一篇看了一篇文章啊，里面呢就有一个40+的这个职场人，下班呢是从零开始，利用午休和下班的时间呢是摄影和写作，那一年的时间呢，人家成为了上万的粉丝的一个生活博主。所以他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就分享一些摄影还有生活美学和女性的一些成长，然后配上这种文字啊，然后呢哎完成，哎结果呢慢慢的就受到大家的这些喜欢了。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做玛雅安吉罗玛雅安吉罗吧，就曾经说过，说人们呢会忘记你说过的话，也会忘记你做过的事，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所以朋友圈其实就是一个展示自己的窗口嘛。
1: 没事。
0: 有人呢认为发朋友圈是在炫耀生活，但其实一个人长期的记录分享自己的生活，本质上是在向世界表达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当你生活被看见，价值也就会慢慢的被发现了。哎，所以这段话真的是很认可很赞同。记录生活是给自己积攒能量，因为在朋友圈当中大家发的都是正能量，生活是不缺少美的，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嘛。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副眼睛。很多的中年人的生活被工作和家庭填满，每天重复着相似的事情，慢慢的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生活的感受力。而记录生活就是重新的去训练自己发现美好的一种能力，哪怕是一杯coffee， 对吧，一束光，一片天空，一个平凡的瞬间。所以当你开始关注这些美好，你的情绪就会慢慢的被滋养，整个人的状态也会发生一些改变的。所以持续的分享是让自己被看见的开始。很多人以为啊，朋友圈只是分享生活，但其实持续分享也是一种个人展示。就我们曾经做自媒体的一个朋友啊，有一个助教，哎，是有一个，她是一个这个全职妈妈啊，在家呢专注做主图平铺拍摄的一个学员啊，她没有急着去推广自己，而是长期的在这个小红书上面记录自己的一些拍摄的过程，然后把作品呢分享到小红书和朋友圈。哎，结果慢慢的别人开始知道她擅长什么，他的审美是什么，他能帮助别人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到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些姐妹主动的找他去学习。哎，你看这不就是记录带来的一些价值吗？从被看见，然后被信任，再到生产的链接。

0: 接，所以你的价值需要被看见才有机会被链接。记住，长时间记录的人会把热爱变成自己的底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的，从最初开始学习，是吧，无论是拍摄摄影什么的，对吧，到最后的坚持分享作品，再到慢慢的有人认可自己的审美和能力，这一路走来，我们都会发现真正改变人生的不是一条爆款的朋友圈，也不是某一次的什么样的这个机会啊，而是长期的记录，让别人慢慢的认识你。你的照片，你的文字，你分享的每一次的生活，都在积累属于你的信任。哎，当机会来的时候，别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个持续输出的你，是吧？所以无论是男人女人啊，这个最好的状态啊，不是等待生活来奖励自己，而是主动创造自己的可能。所以拍照发朋友圈也从来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什么，而是记录生活的同时积累能量啊，然后积累信任，也积累属于自己的机会。所以今天节目开篇就和大家分享这些啊，分享这些，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互动评论区来说说自己的感受啊。来，我看到了袁瑞杰说啊，这个跑野了，收不回心来了。对对对，你彩文姐姐早都跑野了，这几年都是这个样子了啊。这个不是胖的原因，是老的原因。好，我希望他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我截图一会儿把你这个留言分享给彩文姐姐，或许他这个病蹭一下就好了。老朋友啊，说多看987，对，多看987，增加我们的这个能量值。谢谢高毅老师赞了我们的直播，来，现在此刻留守在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大家点赞啊，点一波免费的赞好不好，不需要你来送什么礼物呀什么的，就点点赞了，或者是你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链接，谢谢各位啦。除了发朋友圈之外啊，我觉得还就是要听一些就是可以让自己愉悦的一些歌曲。你看我们的频率，它的这个名称就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有交通又有音乐，是吧，多么的完美，这都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1: 你还是矫情，
0: 就那天在靖边演出的时候啊，就再一次见到了小荣，他的这个魅力啊真的是不减当年啊，我还想着他就红一个延安也就行了啊，结果没有想到靖边那边的人对他的这个热爱程度啊真的是不亚于我，真的是不亚于我对他的这个喜爱程度。当天的小荣啊真的是给了我们在现场有音乐会的那种感觉啊，音乐会的感觉，带来了这种一种氛围，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啊。所以在我的节目当中经常会给大家推小荣的一些歌曲，那么接下来在这个时间节点17:18，我们来听一首歌愉悦一下我们自己，分享一首老歌，来自于冯小荣的《二后生》，好不好？

0: 好嘞，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冯小荣的一首《二后生》啊，当年这首歌真的是太火了啊，小荣的人气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都是有目共睹的啊，那时候就火的不要不要，然后多少二后生是吧？啊，都是听着这首歌成长起来的，是吧？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袁瑞杰。哎，他就说了，他说他就喜欢吃那个揪片面儿，非常写实的一首作品。而且呢，这两年啊，小荣，全国各地的去巡演，带着他的三山乐队啊，也是把我们的陕北文化推广到了好多的一些地方，让更多的一些外地人呢喜欢上我们陕北的音乐、陕北的文化。陕北跨界音乐旗帜性的人物啊，来自于冯小荣。能不能再给自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超越小荣啊，小荣我相信他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那必须得付出努力，对吧？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哎，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4了，稍后是我们的广告时间，过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0: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嘞，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襟怀远方向阳而行，提醒大家下大雨，北高速路口车流量大。你说你平常堵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石佛沟往水厂路段多好，你今天堵得更远了，你直接堵到了北高速路口。既堵之则安之吧，因为下雨的缘故，再加上这个点是下班的高峰，所以拥堵的状况，这个是我们提前可以预判得到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按序通行，一定要确保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刚好利用堵车的时间段，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和掌握更多的安全知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骨科驻研专家，骨科主任郭新虎。有请郭主任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北医三院郭新虎。
1: 欢迎郭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健康讲座主题，科学守护颈腰椎，远离脊柱慢性损伤。那我们利用直播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分别讲解了一下咱们的腰椎、颈椎、胸椎，它分别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包括有哪些相应的动作或者是习惯是比较伤害腰椎的。也希望大家在掌握了这些相应的知识点之后，今后可以通过自己的相应生活习惯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颈腰椎。广告回来以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郭主任你好，那对于需要长时间久坐的朋友们，比如说出租车司机，我们会不会发展成腰椎间盘突出？那我到底应该如何更好的辨别我目前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呢？
2: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就是大家经常听到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名词，可以说，有好多人一谈这个词说突出了，一下子就像谈虎色变一样，感觉很害怕，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专业的来讲呢，腰椎间盘突出只是一个影像学诊断的名词，就是说我这个椎间盘超出了正常的这个范围，这叫影像学上的椎间盘突出。但是在临床来讲呢，我们更关注的是叫腰椎间盘突出症啊。所谓的影像腰间盘突出呢，就是和我们年龄衰老、年龄增加是有关的，这样一个蜕变的表现啊，它不一定引起症状的。那么这个腰间盘突出可以说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不但一有这个诊断呢，大家不要害怕，关键是看它有没有引起症状。那么
1: 就有没有后面这个症字是吧？
2: 对，腰间盘突出如果突出的够大，压到周围的神经或者是脊髓了，从而引发腰痛、腿痛、麻木等等一系列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么尤其是对我们大多数的职场人或者司机来讲呢，有很多人有腰痛，但是这种腰痛呢并不一定是跟腰间盘突出

0: 出或者叫静脉突出症有关的，我们它其实大多是属于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腰痛。
1: 嗯，
0: 大多数这种情况是来源于腰肌劳损啊、姿势不良以及长时间这种弯着腰导致的肌筋膜炎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什么时候您应当去注意自己有没有腰间盘突出症呢？就是当一旦出现比如说由腰带到屁股或者是下肢的这种放射性的疼痛、麻木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应当小心，有可能会有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的情况。那么甚至有的人可能打个喷嚏或者是咳嗽一下就会引起这种臀部腿部的这种串麻疼痛，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了，那么及时去就医去检查。
1: 而且这个听起来就很酸爽了啊，如果已经发展成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出现了疼痛你不论是坐着呀久站啊都会有不适感嘛。
0: 是的，
1: 那对于久坐伏案的职场人，颈椎的健康也是我们经常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除了脖子上的疼痛，对于久坐伏案的这部分工作人员，应该如何更好的在早期发现颈部健康的一个异常信号，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一下它的相关症状？
0: 好的，和腰椎一样，颈椎呢，它的也有颈椎间盘突出。也是随着我们身体的蜕变产生的，因此也是来讲，这种颈椎间盘单纯只是突出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更关注的是它引起的症状，就是什么时候诊断颈椎病。那么有以下三类的这种信号。首先第一种就是如果出现了由颈部放射到肩部到上肢也就是我们胳膊手指头的这种麻木或者疼痛，尤其是麻木和疼痛与颈部的活动有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种类型的颈椎病，叫做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顾名思义，就是颈椎的这种神经根受到了间盘突出或者是一些骨刺的这种压迫引起的症状，这是一种类型，大家要小心。那么另一种类型相对比较少见一些，就是颈部的脊髓受到了压迫，那么它产生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一侧的上肢或者是下肢的整个麻木无力沉重感甚至走路不稳这种情况，
1: 单侧哈
0: 单侧或双侧都有可能，或者是还有一部分人是表现出来的是上肢手的笨拙，比如说拿筷子吃饭系扣子或者是这种写字
1: 显得有点笨拙，
0: 这种
1: 是吗？
0: 对，这种精细的动作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或者是觉得比平时要笨一些，这种也要小心是不是有颈椎病引起的，这种叫脊髓型的颈椎病。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比较容易被大众所误解或者是很难去诊断的，就是我们讲这个颈椎病交感型的颈椎病或椎动脉型的颈椎病。那么这类颈椎病的症状呢，是与颈部活动相关的头痛啊、头晕啊、视力模糊、耳鸣、听力下降等等，这些情况这些症状很杂乱。但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诊断，但是这个诊断和治疗呢，在我们专业领域甚至还有比较大的争议，因为它和好多其他的像神经系统的疾病啊，
1: 对，
0: 然后耳鼻喉科的一些疾病，可能都会有一些交叉的地方，难以有这种特异性的诊断标准。
1: 是的。
0: 那么因此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也别随意给自己扣上这个颈椎病的帽子。
1: 对，还是
0: 需要
1: 去做排查的，
0: 还是专业的，对，专业的大夫去咨询去排查。
1: 是，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个和神经系统相关疾病还有耳鼻喉科相关疾病的症状，其实它有这个相交叉的地方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很清晰的出现了一个人物。我家前段时间有一个亲戚，他就是也住院了，也检查了，去了耳鼻喉科，又去了神经内科，检查完之后身体的所有报告都是正常的良好的，最后就甚至想到了说是不是因为焦虑啊抑郁啊最后一个科室他就走到了骨科就是最后发现是这个椎动脉的血供。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三点，这个比较典型的情况，交感型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是不是它可能也会引发头晕、头疼、耳鸣、视力模糊。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多跑几个科室多了解一些这些方面的健康内容，更好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是的，是的。
1: 好，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到说对于久坐颈椎和腰椎的伤害，当出现相关不适的时候，立刻躺下是不是也可以达到一种放松的效果？

0: 会不会让自己当下的疼痛状况得到更好的缓解呢？郭主任。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从道理上来讲，比如说我们躺着的时候肯定要比坐着的时候或站着的时候对我们的腰部或颈椎它的这种压力重力更小一些，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前提是大家一定要躺对了，或者是或者这种这个姿势一定要正确。你像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葛优躺，这里可能又对不起葛优老师老提到这个词儿，就是你这种歪着身子半躺着又扭着身子，其实对腰部的这种旋转的力量和这种压力依然是非常大的。那么长此以往，甚至有可能会加速我们腰椎的蜕变，甚至比如说我们躺着看手机的时候老是这样，你的头枕在这个枕头上面这样窝着脖子，对吧，这种姿势也非常不好。那么时间久了看手机刷视频，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每次对话，
1: 医院往五月广场那个路上，
0: 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骨科驻研专家、骨科主任郭新虎，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健康主题，科学守护颈腰椎，远离脊柱慢性损伤。那相关的健康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留言提问。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郭主任你好，听了前半部分的讲解，我了解到了不良的坐姿、站姿啊，不良的相关习惯都会对于腰椎和颈椎造成一定的危害，能不能就这方面的不良姿势和习惯再来给我们做更多的科普？
2: 好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确实有很多不容易察觉的小习惯和小姿势对我们的颈椎、腰椎其实还有比较大的危害的。
1: 嗯，
2: 那么首先第一个可能就是翘二郎腿，但不是说这个不能翘二郎腿，你短时间是
1: 少翘是吧？
2: 对，
1: 我默默地把我的腿又放了下去，
2: 对，或者是交替着姿势是没问题的。那么长时间翘二郎腿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骨盆倾斜，腰椎处在一个侧弯的状态。那么我们为了保持身体平衡呢，可能脊柱会反向的这种侧弯。那么长此以往，这个引发肌肉的劳损，腰椎间盘受力的不均匀，导致的这种突出风险增高啊。可能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这种比较明显的僵硬性的脊柱侧弯。
1: 嗯，
2: 那么纠正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坐的话要正确的坐姿，比如说座椅的高低要合适，两个腿的这个实际上呢是在一个90度这种垂直这种放下，是比较合适的那么两个腿的宽度和和这个肩膀基本上是一个宽度，我们尽量做到这种挺腰挺胸。还有我们最好有一个这种比较前凸的座椅靠背，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2: 那么即便是要翘二郎腿，要双侧间断的交替着翘，然后可能对于放松有一定的作用。
1: 对，
2: 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很多人喜欢做这个单肩背包，那么尤其是这个背包比较重的话，我们会这种身体会对抗这个背包的重量啊，导致我们耸肩，也是处于一个身体比较侧弯的这样一个姿势，那么长期以往了也会造成双侧的肌肉力量不平衡，引发这种腰部的蜕变疼痛以及这种畸形。那么纠正的话，第一个是可以使用双肩背包，那么用单肩背包的话也是两边交替着，这样的话达到一个两边平衡的作用。
1: 嗯
2: 啊，那么还有就是有的人可能喜欢用头夹着手机打电话，这种对我们颈椎也是不太好的，时间长了可能也会引起颈椎的肌肉紧张，那么小关节承受应力增加，肩膀承受应力增加，也可能会导致这种急性的这种我们讲叫做落枕啊，或者是急性的肌肉拉伤等等，甚至时间久了会导致肩盘突出。那么尽量可以使用耳机啊或者免提状态，那么来解放我们的颈椎。
1: 对，其实听多了就会发现这个姿势如果是长时间保持不变的话，对于我们的腰椎颈椎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交替着来进行。还有这位朋友问到说，郭主任你好，我之前一段时间有腰疼的症状，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可以通过练习小燕飞的动作来缓解腰痛，这样的做法可不可取？
2: 对，小燕飞这个动作呢也是比较广为流传的一个说缓解腰痛的动作，但这个说法呢不完全正确。那么本质上这个小燕飞动作呢，就是说我们在趴着的时候同时起上半身和双腿，那么作用呢是锻炼我们背部的腰背部的这种竖脊肌的肌肉力量。
1: 嗯
2: 但是呢做这个动作是有前提的，并不是说所有腰痛的患者都适用尤其是在一些有急性腰痛有已经明确诊断有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滑脱这些患者是不推荐做这个动作的，因为你做这个动作有可能会加重这些腰痛。那么要小燕飞这个动作实际上是用在 需要增强腰部肌肉力量的这类人群，而且没有合并我说的这个刚才这几种情况，腰间盘突出或滑脱这种情况才合适的。那么通过练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力量，来维持我们的腰椎的稳定。如果有腰间盘突出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在不疼的情况，其实应该练习一些以静态增加腰部核心力量这些动作为主。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我们的平板支撑，或者是臀桥，还有一些更专业的，像死虫式、鸟骨式，或者是一些变异的这种类似的这种不产生腰椎具比较大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些腰部核心力量的动作，是适合这样的一些动作的。
1: 对，所以自己不要自行的盲目练习，我们经过医生的查体之后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
2: 对的。
1: 那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的最后，针对于那些长期需要保持一个动作去工作的这部分朋友们，您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更好的推荐或者是方式方法，能够减轻他们因为这种长期一个动作保持不变所对于我们的颈腰椎带来伤害的一个危害呢？
2: 好的，对于保护我们颈椎来讲啊，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看手机或者是看电脑屏幕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平视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把电脑屏幕稍微垫高，然后跟我们的眼睛是在一个同一水平位上，这样合适。或者是我们需要长期看手机的时候，尽量减少低头，那么反而是像我们的手用把手机托起，这样维持一个相对平视或是略微低一点的这样一个视线的水平，
1: 对，
2: 有助于维持我们颈椎的良好曲度啊。
1: 不要低头去看。
2: 对，
1: 那在节目最后，针对于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出的这一期讲座内容，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更加实用的更加科学的建议吧。
2: 好的，主要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建议，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叫保持中立，就是无论大家坐着站着或躺着，核心的目标是维持我们脊柱的自然生理曲度。比如说坐下的时候，我们确保椅子能支撑腰部的弧度，看屏幕的时候让视线能够平视啊，以及选择合适的这种枕头以及床垫来贴合我们的正常生理曲度。那么第二个就是打破惊带，没有一种姿势是绝对正确的，那么但是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应该是不对的。那么比如说每坐半个小时45分钟可以起来活动一下或者拉伸一下啊，这样是对我们的颈椎腰椎都是有好处的。第三点就是要主动强化，也就是把我们的核心肌肉力量、腹肌、腰背肌以及颈肩部的肌肉，这些要养成锻炼的习惯，把这些肌肉练好了，它才能够提供强大的稳定性，从根源上稳定脊柱，预防损伤。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旦出现比较明显的症状的时候，以及休息之后长时间不缓解，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科学守护颈腰椎，远离慢性脊柱损伤。
1: 好，感谢郭主任今天做客直播节目，为大家分享的这一期直播主题。那最后给出的这个总结性的建议，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第一点就是保持中立，第二点打破静态，第三点主动强化。希望大家通过掌握和学习更多的疾病防治内容，我们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好的赋能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最后提醒大家，郭主任在延安市中医医院骨科的坐诊时间每周周二，欢迎大家前去咨询问诊。朋友们，本期健康大讲堂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周三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小蜗牛问妈妈，
1: 为什么我们从生下来就要背负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孩子，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的支撑，只能爬又爬不快，所以要这个壳的保护啊。
1: 毛虫姐姐没有骨头也爬不快，为什么她却不用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因为毛虫姐姐能变成蝴蝶，天空会保护她。
1: 可是蚯蚓弟弟也没骨头，爬不快，也不会变成蝴蝶，他为什么不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因为蚯蚓弟弟会钻土，大地会保护他。
1: 我们好可怜，天空不保护，大地也不保护。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8001。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临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京城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晚间沿上空最动听的声音，我是主播卢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马上听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文昌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21分钟，黄花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41分钟，陵园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17分钟，北环路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13分钟。

再来看到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石佛沟路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6分钟。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今天听 OST 啊，第34周的影视金曲榜，看到第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他在办公室整整坐了一上午，也想了一上午，直到临近中午还是没能理出个头绪来，便直接把他叫了过来，笑着说：
1: 实在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白云。
1: 哪里人？
0: 北平人。
1: 什么时候来的沙城？党中央毛主席很有可能就在离沙城不远的地方。给谁报告呢？就今天跟你接头的那个女的，你以后就接受她的领导。第二项任务呢？组织上要求你跟她结婚，以方便。结婚？我已经结婚了呀，我现在跟玉叔走一块了，儿子都两个了，你没听说过？
0: 袁国良赶忙打断他。谭鹤鸣点了点头。
1: 这我知道，我43年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回过雁栖岭，还专门到你家里走了一趟，见老叔和嫂子了。但这是组织的命令，你可能离开组织时间长了不了解，咱们隐蔽战线的好多同志都是这样。那革命胜利以后咋办？党不容许一夫多妻，即便党容许，我家也不容许啊，你嫂子那关咋过呢？他这些年也真是不容易，我咋能这么对他呢？再说那女娃娃才23、24，还没结婚呢，他会同意吗？
0: 袁国良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
1: 这个指令他应该也收到了，组织将来一定会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的情况很多。再说只要我能活到那一天，我给你在嫂子那里当证，徐政委也可以证明呀。
0: 袁国良痛苦地说：
1: 那不是证明不证明的问题，我从心里就接受不了嘛。那没办法，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这是铁的纪律呀。
0: 谭鹤鸣苦笑着说。袁国良将头高高扬起，闭着眼睛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直到谭鹤鸣用咳嗽提醒他的时候，他才坐直了身子，一脸忧郁地说：
1: 好吧，我服从组织的安排，走一步看一步吧。你现在在哪里？磨时间他们几个呢？我这些年一直在边区，之前在何方团当政治部主任政委，现在部队扩员了，我们团成了旅了，我就又当了旅政委。磨时间抗战时期一直在115师，之前是营长，现在应该在东北。史超然、薛海川多年都没见了，听说好像都到山东那边的根据地搞地方工作去了，具体不了解。
0: 袁国良点了点头。
1: 那还好，秀川和马彪都阵亡了，就是我带起义团过河突袭陷入绝境那次，他们都是好同志。我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将来能不能给他俩证明还不好说呢。哎，
0: 谭鹤鸣也跟着哎了一声，然后又满脸期待地说：
1: 我分析你当年应该是奉了龙主席的指示才离队的，是不是？
0: 袁国良沉重地点了点头。
1: 不然是咋？你觉得我像叛徒吗？那肯定不会，我当时就这么认为的。
0: 袁国良叹了一口气，把身子往谭鹤鸣跟前凑了凑。
1: 鹤鸣，你说如果我当年要是不离开组织的话，现在会是什么情况？
0: 谭鹤鸣的脸上也慢慢浮上了一抹浓郁的哀伤。
1: 前天还和徐政委说这事儿呢，他说如果你不离开的话，现在也应该是个军级干部，因为你是咱陕甘系除了龙主席之外为数不多的军校科班生之一了，能力强，实战经验也丰富。虽然我们党内一直反对山头主义，但也承认山头的客观存在，所以在用人的时候一直都很注意平衡。安定的老贺和老严都是沾了这个光了，现在都是军级，但要说综合素养的话，你明显比他们更有优势。不过你放心，将来回去也低不了，毕竟你在陕甘时期和抗战中的表现都搁那儿摆着呢。
0: 袁国良摆手苦笑了一下。
1: 不了，哪怕给我个司令我都不当了，我早就想好了，一旦胜利了

0: 我就回雁栖岭过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呀。我已经13年没回家了，说句实话，有时候我真的很后悔当初啊没听我答的话。
1: 他们一直聊到将近12点才结束，谭鹤鸣就在那里睡了，袁国良则回了办公室。他回去的时候，电讯处大厅里的灯还亮着，他便过去瞅了一眼，竟然只有白云一个人，但也不干什么，就那么坐着。见他进来后，便猛地站起来跟他打了声招呼。那一刻，他的脸不由得就红了，火辣辣的，便急忙转过身子，一边出门一边说：
0: 你到我那儿来一下。
1: 白云便跟在他后面过来了。
0: 这儿还有没有其他人了？
1: 他一进办公室就问。他微微埋着头小声说：没了，今儿轮我值班，其他人都到宿舍那边去了。他赶忙点了一支烟抽了起来，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但脸还是不由得又红了，便急忙指了指沙发：
0: 你坐。
1: 然后趁着他落座的时机问道：
0: 那个指令你也收到了？
1: 他没说话，也没看他，只默默地点了点头。
0: 那你是咋想的？
1: 他终于鼓起勇气看了他一眼：
2: 我没想啥，只能服从呗。
1: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0: 唉，小白，说句实话，我对组织的这个指示很为难。记得我曾经给你们说过，我已经结婚了，儿子都2个了，而且呀，和你嫂子的感情一直都很好，所以我这些年虽然一直过得很辛苦，但从来都不曾寻花问柳，这个你也应该清楚。如果我愿意像其他长官那样的话，这不很方便吗？但我真不愿意，一来是我的价值观不允许我那样，二来是我真不愿意背叛你嫂子。
1: 然后又叹了一口气：
0: 唉，但无论如何，组织的指示还得执行啊，咱就假结婚，你放心，以后我给你证明。
1: 白云站起来点了点头就转身出去了，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他猛然看见他的眼里似乎正噙着一团盈盈的泪水。那天夜里，他久久没能入睡。十几年了，他不知接到过多少命令，有让他担任主攻的，也有像西山口那样断后的，但从来都没有一项任务让他如此焦虑过。整整大半夜，他都在一边抽烟，一边思索着这个特殊的指示，直到把一包烟抽得一根不剩，才终于睡了过去。但没多久又被一个梦给惊醒了，他又一次梦见了梁玉书和他的2个儿子。陀生和默生已经吐着平稳的气息睡着了，但梁玉书还在昏黄的麻油灯下纳鞋帮呢，一针一线是那么从容，但脸上始终浮着一抹淡淡的愁绪。蓦地，他抬眼朝2个儿子看了看，随即低声哼唱了起来。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听到这是来自朱新东为我们演唱的温柔版的音乐之声的 Jingle。 22:1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那再来听听朱新东的这首歌《落空》。

0: 把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
3: 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份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
2: 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4: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假装不爱吧。
2: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安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5: 空气发烫，万物

把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2010年 ，Rihanna 刚从 Rated R 的暗黑风格走出来，整个人像换了一张脸，红头发，大笑加蹦迪。这首歌是她跟制作团队说：“我想做让人听完想跳舞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这个成品，顺势她就拿到了格莱美最佳舞曲录音大奖，更是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这是想什么就能成什么。2010年那一整年，她一个人拿下了4首 Billboard 冠军。上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是2004年的 Usher。You just wanna dance when this one hi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Rihanna, only girl in the world.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在全球火得不讲道理的歌出现了 Diamonds。这首歌的歌词是 Sia 在等出租车的时候用14分钟写完的。制作人 Benny Blanco 当时以为这首歌会给 Kanye West 或者 Eminem 唱，结果 Rihanna 录完一版之后，所有人说就是他了，依旧是老配方 ，Billboard 冠军，全球20国登顶 ，RIAA 钻石级认证。2012年 ，Rihanna 第一次拿到 Billboard 专辑榜冠军，就是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Unapologetic》。When Sia wrote it in 14 minutes, she had no idea it would live forever. Also from Rihanna, Diamond.

0: Number three，
1: 有时候唱歌这事儿呢，就是一种缘分。比如第三位这首歌《Umbrella》，当年封神了。这首歌最开始也不是给 Rihanna 的，原本是给 Britney Spears 写的。毕竟小甜甜当年是在乐坛呼风唤雨的女王，但词曲作者 Tricky 把 demo 送到了 Britney 的唱片公司，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歌够了，不需要了。然后又给了 Mary J. Blige， Mary 那边太忙也没来得及听。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了，当 L.A. Reid 听完之后用了5秒钟就说行，没问题，就这样，这首歌就归于 Rihanna 了。之后的故事就开始了。2007年 Billboard 冠军7周， UK 冠军10周， Ella Ella A A A 那段旋律变成了全球口头禅，她一夜之间从又一个流行歌手变成了一个传说。 The song Britney said no toAnd the world said yes to Number three from Rihanna, Umbrella.

这两首歌要来了，先听到的这首叫 We Found Love， 这是一首合作曲，来自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 这首歌的榜单成绩是以双位数开始记忆的，2011年 Billboard 冠军十周也是他所有歌里面做冠军最久的一首歌。这首歌走火的故事还得再听一遍， Calvin Harris 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先给 Rihanna Lewis 和 Nicole Scherzinger 发了邀请，全被拒了，然后 Rihanna 唱了，一样的故事和结果又来了，26国冠军，全球销量1050万，辉煌得一塌糊涂。 The longest running number one of her career， From Rihanna， We Found Love。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8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的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西延协同擦亮三秦大地，普惠共享民生底色。
3: 王海鹏在调研延渝高铁建设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优化施工组织，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4: 延安革命纪念馆早园革命旧址暑期免预约服务将持续至9月10号。
5: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与西安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制定了协同发展重点合作事项清单，在医疗、民政等公共服务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努力把优质资源转化为老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6: 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一场跨越80多年的重逢正在书写新的故事。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正式揭牌开诊，并与西安市儿童医院签署深度合作协议。鲜为人知的是，西安市儿童医院的前身正是1939年诞生于延安的中央医院，如今这份情缘以服务老区群众的新形式得以延续。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刘胡军：
7: 我市和西安市建立短缺药品保障共有会社机制后，我院和西安市儿童医院的合作

0: 更加紧密，尤其在短期药品方面，必要时相互之间进行调配，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
1: 补齐革命老区公共服务短板，关键是让群众得实惠。按照协同发展清单部署，两市正推动300项以上检验检查结果，实现共享互认。耶大附院检验科主任曲小薇：
2: 严格按照15189的一些要求，对质量这一块来进行了一个提高和管控，对老百姓来说是感觉到信任，对医生来说感觉到结果是可靠的，但对于我们检验人员来说，感觉到我们的质量是突飞猛进的，所以说这个结果互认最大的受益还是老百姓。
1: 严大附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吕双燕：
3: 将主动融入本次两市医疗协作的一个整体布局，以 MMC 标准化代谢性中心建设为抓手，借力西安优质资源，完善陕北慢病防控网络，把先进的治疗理念、规范的管理模式落地延安，切实把两市医疗结对的协作红利转化为老区群众实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
1: 紧扣中省关于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跨区域互助协作部署，西研合作正从单点帮扶走向制度共建。在儿童福利领域，西研协同发展同样迎来了系统性提升。延安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严亚平：
4: 我院将同西安市儿童福利院、西安市儿童医院等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我们将进一步利用资源共享，加强阵地标准化建设，同时我们将加强人才队伍互训，计划分三批次组织骨干赴西安学习。此外，我们也将进行开门拜月、结对共唱，推动成果落地转化。
1: 目前，延安市民政局与西安市民政局已共同起草未成年人保护区域协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建立联席会议、日常联络、任务清单三项工作机制，将短期帮扶固化成长效机制。此外，双方还确定了子城市、富县与长安区、莲湖区作为首批县级结对互学单位，推动协同力量向县域下沉。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张帅：
5: 西安融合发展对我们儿童福利工作来说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下一步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正式签订协议印发实施方案；二、对照四个方向逐项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表；三、八月底前选派首批骨干到西安跟岗学习，年内让合作变成实质性成效。
1: 区域协同发展核心在统筹，关键在联动。西延协同既是高铁时代两座城市的双向奔赴，更是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贯彻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生动实践。随着22项合作事项的清单化推进，西延协同释放的民生红利正缓缓流进老区群众的日常生活，不断擦亮三秦大地惠普共享的民生底色。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延渝高铁延安段建设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优化施工组织，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6: 王海鹏来到延渝高铁柳树店、沿河特大桥和延安新区站，听取项目建设进度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大桥设计特色和施工进度，以及新区站站房规划设计、功能布局、线路布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摆在首位，加强项目建设各环节、各工序管理，

0: 确保早日建成，惠及群众。要和沿河综合治理等项目协同起来，最大限度为工程建设提供便利。要提早谋划市政公共服务配套、站前交通接驳组织优化等，提升场站服务效能，积极发展高铁经济，丰富服务消费业态，推动交通流量转变为经济增量。
1: 座谈会上，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各施工单位和相关县区、市直部门以及企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王海鹏肯定了高铁项目启动以来取得的进度成果，并对各相关企业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深刻认识西延高铁事关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事关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事关西安榆林两极衔接，相互赋能补位，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加速提质。要进一步重点攻坚，强化项目全周期精细管理，抢抓施工黄金期，起地协同，同提共达，做好站房建设、征地拆迁、资金支持、环境保障等工作，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稳增长提供坚实支撑。要进一步守牢底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干预。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起地沟通，健全完善工作清单交接和每月碰头会商等制度，围绕资金、环境要素配套等落实专班推进，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市领导刘凯参加活动，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各县市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市域协调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全市一盘棋，立足全省区域发展战略和延安发展定位，齐心共性业态、各工特色业态，避免同质化竞争、内卷式发展，构建错位发展、互补发展的格局。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支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市域协调发展。
1: 文章说，市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走特色化、差异化之路。延安十三县市区及新区、高新区资源禀赋各异，产业基础不同，必须坚决打破路径依赖，摒弃千县一面的同质化竞争模式，全市上下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客观审视长板与短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独特资源禀赋精准转化为现实经济动能，在错位发展中各展其长，在协同联动中优势互补，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协同共进的有机统一。
0: 文章指出，促进市域协调发展，要支持各县市区、延安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既聚焦能源化工、苹果产业、红色文旅等全市共性的传统优势产业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又突出各自比较优势、各工特色业态，在现实有基础、发展有潜力、对外有影响的重点领域和行业走在前做表率。要按照保赛同城、中兴带动组团发展布局，支持中兴城区增强带动能力，稳步推进保赛同城化、新老城区一体化发展，支持南部县区对接西安都市圈，发展高端制造业及农文旅配套产业，支持北部县市区联动呼包鄂渝城市群，共建精细化工、新能源、文旅产业链，支持延黄县主动对接黄河上下游，做右岸城市，协同做好生态治理及特色重养文旅产业。
1: 文章强调， 促进市域协调发展，需提升开发区园区发展质效，要支持延安高新区重点发展能源科技主导产业，积极发展文创、旅创、科创特色产业和数字经济、安全应急、现代物流协同产业，升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建设全市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主导区、聚集区、示范区，推行管委会加公司、一区多园等模式，用市场化思维统筹联动全市开发区、工业园区要素资源，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推动形成错位发展、协同互补、利益分享、园区联动发展新格局。
0: 文章最后说，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全市各县市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持续优化市域发展空间布局，精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全国全省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大格局，以更大力度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安塞区紧靠特色产业富民战略，持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传统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4: 走进安塞区沿河湾镇高家卯村养羊场，一只只白绒山羊膘肥体壮。负责人周建明告诉记者，养殖场于2025年9月借尘投用，短短10个月便实现纯利润50万元。
5: 咱们这个羊主要就是以这个豆粕和玉米，这样出来的羊的肉质呢好一些。
6: 去年10月份到现在以来，出栏料的话又给这达到3500只左右。利润的话基本上就是达到50万元。我们也争取在今年把我们这个羊场在一年也争取能突破100万。
4: 周建明的信心不仅来自市场，更来自政策的有力支撑。今年以来，安塞区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为目标，聚焦项目招商、规模养殖、产业链条野生等七大重点任务攻坚突破。按照山羊稳量优品种、绵羊杂交提效益、家禽扩群促产能、生猪增量扩规模思路，持续推动畜牧产业扩规模、提品质、增效益。全区计划新建各类畜禽规模养殖场5个，提升改造废弃料荒规模养殖场15个，同时推行母畜分户养、子畜集中育模式，配套优质牧草基地15万亩，发展各类养殖户8000户。截至目前，安塞区存栏肉羊40万只，生猪5万头，牛驴2.3万头，家禽60万余。今年上半年畜牧业产值达到1.78亿元，同比增长5%。安塞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强：
7: 我们将以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契机，持续做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加强动物疫病防控、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畜牧技术指导服务等工作，切实把畜牧业打造成为求助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暑期临近尾声，延川乾坤湾景区热度不减，当激情摇滚遇上魔旅，陕北风情邂逅九曲黄河，一场别开生面的周末狂欢让这里的山水多了几分别样律动。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8: 在延川乾坤湾景区新成立的一处露天派对场，逐浪黄河摩旅行的近千名摩托车爱好者集结于此，共赴一场夏日音乐狂欢，大家饱览九曲黄河壮美风光。
0: 榆林南站首次变线轨道拨接施工顺利完成，彻底打通榆林南站长改扩建关键施工通道。
1: 第五届苏陕东西部企业家创新发展大会暨苏陕协作30年产业对接交流活动开幕进入倒计时， 据了解，

0: 今年苏山促进会选择邀请参会企业的标准更高，江苏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国内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是主要目标企业。产业对接交流活动的主题聚焦先进装备制造、工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低空经济领域。
1: 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一次针对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产品的特殊检阅，在陕西企业阳光采购交易平台办公地举行。据介绍，这是我省首次在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中引入现场实物评议机制。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力介绍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15、17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百万吨级以上。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1: 香港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使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日会见媒体时表示，将于9月10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我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8月29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截至26号20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后灾害救助工作。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再来关注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6号